0: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我是 Hamza
1: 我是 Muhammad
0: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
1: 这个网站出自于 2MFM 学院当中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
0: فصل العقائد
1: 所有的穆斯林同胞早上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章信仰篇第一课我是一个穆斯林少年我爱真主创造我的主我爱 Muhammad 我的圣人愿主福安之我爱古兰经我的经书我爱天房我的礼拜方向我爱伊斯兰我的宗教信仰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也作证 Muhammad是真主的使者
0: 我信仰真主是我的主宰伊斯兰是我的宗教穆罕默德是我的先知和圣人伊斯兰的重要基础真主的使者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曾说伊斯兰是建立在五大基本原则之上的作证万物为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礼拜缴纳天课朝觐在斋月封斋真主啊求你授予我们有益的知识以使我们从中获益并增加我们的知识
1: 真主是唯一的主宰他没有伙伴真主是唯一的他没有伙伴真主的存在是没有开始的也没有结束真主没有妻子真主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真主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真主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真主不相似于我们宋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他是唯一的主宰没有伙伴我们无能为力只有在真主的佑助下才能避免犯罪并服从真主第四课真主是一切被造物的主宰真主是我的主宰也是我父母的主宰真主是我的兄弟和姐妹的主宰真主是我的老师和朋友的主宰真主是诸天地的主宰真主是一切被造物的主宰我是穆斯林我非常爱真主宋词真主真主是我的主宰我不以物配主
0: 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古兰经第十三章第十六节的意思是真主是所有事物的创造者真主用水和泥土创造了人真主用光创造了天使真主用火创造了振尼精灵真主创造了诸层天并使他们成为众天使的住所真主创造了大地并使它成为人类振尼和动物的住所第一个人类是圣人阿丹真主用圣人阿丹的肋骨创造了他的妻子夏娃之后的人类都是他们的子孙人类不是猿猴演变而来的真主创造了尊贵的天使们他们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他们都是穆斯林只崇拜真主振尼精灵中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分非穆斯林振尼是魔鬼他们煽动人类违背他们的造物主因此这些振尼是我们的敌人天空有七层第一层天空靠近大地每一层天空之间相距甚远很多天使居住在的天空上同时还有一些天使和我们一起在大地上人类振尼和动物生活在大地上
1: 问题真主用什么创造了第一个人真主用什么创造了天使？真主用什么 创造了珍妮或精灵。第六课，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古兰经，伟大的真主说，绝没有任何事物与真主相似。至高的真主不相似于天使，至高的真主不相似于人类，至高的真主没有形象，至高的真主没有颜色，至高的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 Imam Zunun Musri 曾经说，无论你如何想象关于真主，真主是不同于你所想象的。
0: 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它的存在无始无终，而曾经没有地方，现在它一如既往，永恒不变，完美清净的主宰，绝无任何方位，至高伟大的主宰，不随时间而变。为主定位的那等人却已背叛宗教，罪恶不赦。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使二世陷于水上。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比主。清净，这里意思是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真主啊，求你使我的心胸开阔美好，使我的事物顺利完善，使我的信仰坚定不移。